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on 城市野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3: 城市上空，
2: 最经典的旋律，
3: 最经典的旋律。
1: 晚唐，一个官员在四川的雨夜里写了一首诗。窗外秋雨长满了池塘，他点着烛灯，不知道怎么回答妻子问归期的那封信。他叫李商隐，这首诗叫《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李商隐的诗是唐诗里最难懂的，也是最迷人的。他一生仕途极其坎坷，夹在牛犁党争之间，两边不讨好，一辈子在偏远地方做幕僚。他把这些不能明说的心事全写进了诗里。他写爱情，但不说人名，不说地点，没有叙事，只有意象和情绪。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句诗一千多年了，人们还在争论他到底写的是谁。有人说是怀念亡妻，有人说是写给年少时的恋人，还有人说他写的根本不是人，是自己在官场上覆水难收的青春。李商隐的诗迷今天还在被无数人翻阅，也许不知道他在写谁，但每个人的记忆深处都有一句，只是当时已惘然。那场巴山的夜雨，落了一千多年，还没有停。

给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你也听得懂。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

0: 竟是结局。
1: 这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眼，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2: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1508年，罗马，一个33岁的雕塑家被教皇尤利乌斯20世叫回罗马，命令他画西斯廷教堂的天顶。他很愤怒，他反复强调自己不是画家，是雕塑家，但教皇坚持，这个人就是米开朗基罗。他在西斯廷教堂支起18米高的脚手架，把自己锁在里面，一画就是4年多。他仰着头，颜料滴在脸上，脖子长期后仰，肌肉痉挛，晚上睡觉连靴子都不敢脱。他写给朋友的诗里自嘲说，我的胡子朝天，后脑勺贴着脊梁，画笔上的颜料整天往脸上滴，我的脸成了画布。他没有用任何助手来完成主要人物部分。近500平方米的天顶上，300多个圣经人物全部是他独自完成的。最著名的是创造亚当，上帝伸出手指，亚当也伸出手指，两只手之间只有几厘米的距离，就是那几厘米成了艺术史上最著名的空隙之一。1512年，天顶画完工。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 FM91.5 青岛音乐频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先行。

结果他不仅没被说服，反而更坚信自己原来的看法了。这不是他固执，是大脑的一种防御机制，叫逆火效应。2006年，美国政治学者布伦丹·奈恩和杰森·雷夫勒通过实验发现了这个现象。他们给被试者看了一则已被证伪的政治谣言，然后出示权威机构的辟谣信息。结果发现，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辟谣不但没有纠正误解，反而让他们的错误信念更加根深蒂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一个人深信不疑的信念受到挑战时，大脑的威胁反应区会被激活，类似于面对物理危险时的反应。承认自己错了，不只是修改一个事实，是动摇了一部分自我认同。为了不让自我崩塌，大脑选择加固原来的信念，而不是接受新证据。反之，逆火效应不能直接硬碰硬。研究者发现，如果你想让一个人接受一个可能动摇他既有信念的事实，先找到共同点，肯定对方的核心价值，再把新信息放在一个他信任的框架里讲。不要先抛出结论，先讲你知道他关心什么。逆火效应告诉我们，改变一个人的看法，光有事实是不够的，还需要理解他为什么抱住那个看法不放。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醉翁亭，他就是欧阳修。欧阳修是北宋文坛的盟主，他当过副宰相，主持过科举考试，提拔了苏轼、苏辙、曾巩这批后来改变中国文学史的人。他也被贬过不止一次，每次被贬他都写词。他写词跟写文章判若两人，文章是正襟危坐的，词是酒后微醺的。他在《蝶恋花》里写一位女子独守空闺，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他说，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问花，花不回答，花瓣被风一卷，擦过秋千飞远了。欧阳修的庭院深深深几许，三个深字连在一起，后来李清照极推崇此句，在自己词中多处化用。他说过一句很实在的话，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一个被贬到滁州的政治家，白天处理公文，晚上喝酒填词，还抽空写了不朽的《醉翁亭记》。他在意文章，更在意文章背后活生生的人。他提携了那么多后辈，而他自己最深的庭院藏在那一句“泪眼问花花不语”里面。秋千还在晃，花瓣已经飞过去了，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北宋庆历年间，一个中年官员被贬到了滁州。他没有哭穷，没有上书喊冤，他在滁州的狼牙山下建了一座亭子，取名叫

直播一种节奏。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直播一种节奏。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水往
1: 直播一种节奏 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直播一种节奏 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一片树叶改变了世界的版图，它就是茶。中国是茶的故乡。公元前三世纪，巴蜀地区已经有人采茶煮饮。唐代陆羽写了《茶经》，茶从一种解渴的野叶子变成了有审美体系的文化。但茶真正改变世界的时间点是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最早将中国茶叶运往欧洲，接着是英国。到18世纪，茶已经从一种奢侈品变成了英国人的日常必需，全英国都在喝茶，茶税一度成为英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巨大的贸易逆差让英国坐不住了，他们用来买中国茶的东西是鸦片。鸦片战争的根源之一就是茶叶贸易。同时，英国人开始把茶树偷偷运出中国。植物猎人罗伯特·福琼在1848年受东印度公司派遣，化妆成中国商人，深入福建和安徽的茶区，偷走了茶苗和茶籽，带到印度大吉岭和斯里兰卡试种，南亚茶产业就此诞生，全球茶叶市场被彻底改写。到19世纪末，英国已经不再是茶叶的纯进口国，而是建立起了一个覆盖南亚的庞大茶叶生产基地。今天，全世界每年喝掉的茶超过60亿杯。从一杯热气腾腾的龙井，到伦敦街头的英式早餐茶，这片叶子漂洋过海，改变了贸易的流向，也改变了几大洲的生态和命运。一杯茶，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值钱的一片树叶。

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

你看乒乓球比赛，球拍往上一挑，白色小球在墨绿色球台上弹了一下，对手拍子一挥，球又弹回来。乒乓的声音就是这样来的，乒是球打在拍子上的声音，乓是球打在台上的声音。这项运动起源于19世纪末的英国，当时网球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上流社会很流行，但户外打球受天气制约太大，有人开始在室内用餐桌代替草地，书当球网，雪茄和盖子当球拍，用轻质的橡胶球或软木球打，这就是乒乓球的雏形。那时候它不叫乒乓球，叫室内网球。真正让乒乓球成型的是1900年左右，一位叫詹姆斯·吉布的英国人在美国旅行时发现了赛璐珞球，这种空心塑料球弹性极好，比之前的橡胶球跳得高，打起来轻快又有回响。他带回英国之后，赛璐珞球迅速取代了旧球，同时球拍也从雪茄盒盖进化成了带有胶粒的木板。胶粒能制造旋转、弧圈球、削球，都是从那时候开始长出来的。1926年，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在柏林成立，同年举办了第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乒乓球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正式成为奥运项目。今天，乒乓球早已不是维多利亚时代桌上用雪茄盒打的小游戏，但它的名字还是球在台上弹跳的那个声音，乒乓。一个英国家庭客厅里的消遣，变成了全世界最快的球类运动。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on 城市夜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2: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给你慢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英语里，机器人叫 robot， 这个词是在一次家庭吵架里被创造出来的。1920年，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写了一部科幻舞台剧，名字叫《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剧里有一个人造人公司批量生产没有灵魂的工人，用来替代人类。这些人造人后来觉醒了，回过头来消灭了人类。但恰佩克一开始不知道这些人造人应该叫什么。他的哥哥约瑟夫·恰佩克是个画家，听了弟弟的困扰，头也不抬，说就叫 robot 吧。这个词来自捷克语的 robota， 意思是强制劳动。从此 robot 就从一个斯拉夫语系里的苦力词变成了全世界通用的机器人代称。但有一件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恰佩克在剧中

人代称。但有一件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夏佩克在剧中让你在手机上问语音助手天气，后台跑动的程序，每一个进程都被问题从他造词的那一刻起就没有被解决。今天负责这个词的基因，学会一个词就学会了一整个科幻的起点。 Robot 不只是一台机器，它是从100年前那个关于奴役与反抗的剧本里穿着钢铁外壳爬出来的。

问题从他到此的那一刻起就没有被解决。今天你在手机上问语音助手天气，后台跑动的程序，每一个进程都背负着这个词的基因。学会一个词，就学会了一整个科幻的起点。 Robot 不只是一台机器，它是从100年前那个关于奴役与反抗的剧本里穿着钢铁外壳爬出来的。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测的20000多种人类蛋白质结构，全部免费开放给了全球科研界。随后的更新版本进一步扩展了预测范围，几乎覆盖了地球上已知的所有蛋白质家族。到2024年， AlphaFold 的相关成果的主要研究者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它不是回答了一个蛋白质的问题，它是把全世界所有蛋白质的结构问题一次性地推到了答案的边缘。新药研发、疾病机制研究、生物材料设计都从这一刻开始加速。

0: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明朝弘治年间，苏州，一个人从京城回到了故乡。他曾经是江南第一才子，会试第一名，连中两元。但一场科举舞弊案的牵连，让他被革去功名，贬为小吏。他愤而辞职，回到苏州卖画为生。他就是唐寅，唐伯虎。世人记住的唐伯虎，是电影里风流倜傥点秋香的唐伯虎。但真正的唐寅一生潦倒，晚年贫病交加。他的画早期学周晨，精工细笔，山石的皴法一丝不苟，松针根根分明。中年以后画风大变，他不再画工笔，而是用写意的方式画山水。他的山路松生图，山石用斧劈皴，笔力刚劲，松树盘曲，桥上一人仰头听松涛，那可能是他自己。他不再需要功名，只想画一片可以听见风声的山谷。他有一首名诗，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这诗写得很轻快，但他写完之后也说过另一句，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唐伯虎活了54岁，葬在苏州横塘。他的墓现在还在，墓碑上刻着明堂解元之墓。他终究没有成为内阁大学士，但苏州人记住的是那个在桃花庵里种树换酒的落魄才子。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on 城市夜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每一天。
4: 1935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位60岁的建筑师站在一处叫熊跑溪的山林里，看着一道瀑布从岩石上跌下去。当地的业主说，他想把房子建在瀑布对面，正对着他看。建筑师摇头，他说，我要把房子放在瀑布上面。溪水从客厅下面流过，你坐在沙发上，听见的不是引擎声，是水流声。他就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这栋房子后来叫流水别墅，被美国建筑师协会评为20世纪美国建筑史上最杰出的作品。赖特设计的核心是几层悬挑的混凝土露台，每一层露台都像一块从山体里伸出的岩石片，悬在瀑布上方，没有任何支撑柱。这在结构上极为大胆，混凝土悬挑在当时还是一项相对年轻的工程技术。赖特没有平整地基，而是直接把建筑的锚固点嵌入山体的基岩里，让房子跟整座山连为一体。你走进去，脚下是被磨平的天然岩石，壁炉前面的那块巨石就是他当初站在上面确定位置的那一块。他没有把它炸掉，而是把它留在客厅中央。流水别墅后来被捐给了西宾州保护协会，作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每年有超过10万人去看它。但最懂它的是春天化雪时山溪暴涨的夜晚，水声从房子下面穿过，整栋建筑微微颤动，像一个醒着的梦。

给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你也听得懂。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

0: 这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2: 唤醒沉睡的感动。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3: 万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
1: 或者人生就系咁啦。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你走进电梯，门关上，手机信号图标还剩一格，你继续通话，声音没断。可电梯是一个金属箱子，按理说电磁波应该被屏蔽得死死的，为什么还能打？这个直觉是对的，金属确实会屏蔽电磁波，这个现象叫法拉第笼效应。电磁波碰到金属表面，自由电子重新分布，在金属内部产生一个抵消电场，让外面的电磁波进不去。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你走进电梯，门关上，手机信号图标还剩一格，你继续通话，声音没断。可电梯是一个金属箱子，按理说电磁波应该被屏蔽得死死的，为什么还能打？这个直觉是对的，金属确实会屏蔽电磁波，这个现象叫法拉第笼效应。电磁波碰到金属表面，自由电子重新分布，在金属内部产生一个抵消电场，让外面的电磁波进不去，里面的也出不来。微波炉门上的金属网就是这个原理。电梯轿厢如果是一个完全封闭的金属箱子，手机信号确实会中断，但电梯轿厢并不是完全封闭的，它有门缝，有通风口，顶部和底部也有用于布线的开孔。虽然大部分金属表面会反射手机信号，但只要有一个开口的尺寸大于电磁波波长的1/20左右，信号就能渗进来。手机信号的波长大约在10几到30几厘米之间，电梯的缝隙对低频的通信频段来说已经足够当一扇窗了。另外，现在很多写字楼的电梯井道里专门安装了室内信号覆盖系统，把微型的发射天线直接布在电梯井底部。你在大楼电梯里能通话，不只是因为金属箱有缝，还可能是因为你头顶的天线正在替你把信号拉进来。物理学帮你在电梯里不断线。

0: 有些歌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让记忆
0: 重新发光。
1: 重新发光。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换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青岛地铁畅达。
1: 地铁上，人均一副降噪耳机，世界被切成无数个孤岛，而我正沉浸在朴素的、没有降噪的收听里，像有人在你旁边轻声翻书，像窗外远远的潮汐。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多远都要在一起。
2: 1915年，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家玻璃公司。

到了一个设计任务，设计一种瓶子，让可口可乐的包装独一无二，哪怕在黑暗中摸到也能立刻认出它。当时市面上的可乐瓶子都是直筒玻璃瓶，跟酱油瓶没多大区别。设计团队找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他们去图书馆翻百科全书，翻到可可豆荚的插图，忽然有了灵感。他们画出了一种中段鼓胀、底部收窄的弧形瓶身，像一颗拉长的可可豆。后来瓶形又经过数轮微调，最终确定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经典轮廓。整个设计过程前后只用了几个月。1915年11月，这个设计被申请了专利，后来被称为世界包装史上最著名的瓶子之一。弧形瓶不只是一个好看的造型，它的中段最宽，正好卡在掌心，不容易滑落，底部收窄，重心偏低，不容易碰到，瓶口凸起的螺纹让开瓶器可以精确咬合。这些细节不是设计师拍脑袋想出来的，是一遍一遍在工厂流水线上试出来的。到1950年代，弧形瓶的辨识度已经高到不需要任何标签。有人做过调查，超过90%的美国人仅凭触摸瓶身就能认出可口可乐。一瓶饮料把包装做成了自己的名片，下次你握住那瓶冰凉的可乐时，可以闭眼感受一下，那道弧线已经跟你的掌心磨合了100多年。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孤单。Night Move 城市夜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2: 唤醒沉睡的感动。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3: 万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说百姓就是平民普通人的意思，但三千年前这个词是给贵族专用的。百姓最早出现在尚书里，商周时期百姓指的是百官。上古时代姓氏不是人人都有，姓氏族群的标志只有贵族才有，普通人不配姓，只有名字。所以百姓的意思就是那些有姓氏的有地位的人。那么姓为什么那么多呢？因为上古分封制下，每个受封的诸侯都有自己的族姓，天长日久姓就多了起来。这个词翻转的时期大约在春秋战国，分封制崩了，贵族没落，平民在土地和战争之间开始流动。
1: 月不孤单 Night Moon 城市野游 The new program 月不孤单 Night Moon 城市野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2: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3: 唤醒沉睡的感动。
2: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2: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

说百姓就是平民普通人的意思，但3000年前这个词是给贵族专用的。百姓最早出现在尚书里，商周时期百姓指的是百官，上古时代姓氏不是人人都有，姓氏族群的标志只有贵族才有，普通人不配姓，只有名字。所以百姓的意思就是那些有姓氏的有地位的人。那么姓为什么那么多呢？因为上古分封制下，每个受封的诸侯都有自己的族姓，天长日久姓就多了起来。这个词翻转的时期大约在春秋战国，分封制崩了，贵族没落，平民在土地和战争之间开始流动。原本只有贵族才配拥有姓，现在平民也开始取姓。百姓不再是特指那100个贵族家庭，而是泛指所有的人，不分贵贱。到了汉代，百姓已经完全等同于今天的用法。司马迁写《史记》说百姓乐业，指的就是种田的农民和城市的商贩。后来的2000多年，百姓就一直蹲在所有普通人头上，像一块泛黄的旧布。今天你说老百姓，完全不会想到这个词曾经是贵族的统称。有些词飘久了，上岸的时候已经不是原来那艘船了。

这座城市有一千种忙碌。Let's go！ 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2: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3: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1996年，一位卑南族女孩走进录音室，录完了她人生中的第一张专辑。她叫张惠妹，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姐妹》。专辑第一首歌《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开头是一段清唱，没有前奏，没有乐器，只有她略带沙哑的后嗓，在录音棚的空气里独自震动。那段清唱后来成了华语流行史上最经典的 intro 之一。然后是《姐妹》，张雨生写的歌，节奏轻快，伴唱用了部落风格的和声。歌词里有一句，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这首歌把原住民音乐的语言节奏织进了华语流行乐的主旋律里，打动了全亚洲的耳朵。张雨生是这张专辑的幕后灵魂，他不仅写了多首重要的歌曲，担任制作人，还为张惠妹的唱腔做了精准的定位，不模仿任何人，就唱他自己。一个在东部大山里长大的女孩，用野生的气息和朴拙的坦率，代替了当时华语歌坛女歌手普遍追求的甜美与精致。录音的时候有个细节，唱解脱那天，张惠妹在棚里哭了，张雨生没有喊停，他把那一点哽咽的声音留在了正式版里。今天你听到那段副歌尾音微颤，那不是技术，是真实的情绪。专辑发行后在全亚洲卖出了超过100万张，一个台东山林里的女孩从此站上了华语乐坛的巅峰。但每次演唱会她唱的最多的还是那首《姐妹》。

0: 作里最珍贵的地方是没有润色的那一块，交响乐里最动人的瞬间是休止符那一秒，声音里要有留白，生活里也是。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故乡山川。
1: 你能想象吗？鲨鱼出现在地球上的时间比树还早。最早的树大约在距今3亿8千万年前的古生代泥盆纪才出现，而鲨鱼的祖先可以追溯到4亿2千万年前。

也就是说，当陆地上还只有苔藓和地衣的时候，海洋里已经有鲨鱼在游了。他们熬过了四次生物大灭绝，亲眼见证了恐龙登场又退场，目送大陆漂移，看着鱼类上岸变成两栖动物，再变成哺乳动物，最后你站在沙滩上用手机查他们的资料。鲨鱼的骨骼不是骨头，是软骨，软骨轻灵活，而且软骨鱼类的代谢率相对较低，能够适应不同深度的水温。它们的牙齿是体表鳞片的演化产物，一生中能替换几万颗。今天全世界的鲨鱼种类超过500种，最大的鲸鲨能长到18米，只吃浮游生物，最小的侏儒角鲨才8掌大。但它们正在经历一个新的危机，人类过度捕捞，每年有数千万条鲨鱼被捕杀，主要是为了鱼翅。一个古老到连树都要叫一声前辈的物种，正在被几根鱼翅拖进濒危名单。下次听到鲨鱼两个字，不妨想一下，他们已经游了4亿2000万年，比你脚下的整个陆地文明都要老得多。

0: Shoot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美。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ve 城市野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2: 你盯了一整天屏幕，走到窗边，看见远处一棵树，眼睛忽然松下来，好像松了一口气。这不是心理作用，是眼睛这套光学系统在进化中被预设好的偏好。人类视网膜上有三种视锥细胞，分别对红、绿、蓝三种波长的光最敏感。其中绿色波长大约在550纳米，正好位于可见光谱的正中间。人眼对绿色光的辨识能力最强，需要的调焦肌肉张力最小，所以绿色是最不费眼力的颜色。在进化环境里，绿色意味着植被和水源，是生存资源最集中的地方。人类的祖先在稀树草原上走了几百万年，视网膜的感光系统被自然环境里的光谱分布塑造成了今天的结构。绿色占据了我们可见光谱里最大的敏感区间，长时间盯着近处屏幕，眼睛的睫状肌持续收缩，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远眺绿色等于是让眼球的调焦系统回到出厂设置的默认焦距，它还顺带激活了大脑中对自然场景反应更积极的区域，降低压力激素皮质醇的水平。所以看绿色不是养生。

0: 黑胶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1: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圆周率，圆的周长除以直径，不管圆是大是小，这个比值永远是 3.1415926， 后面无限不循环。派的历史几乎和人类文明一样长，古埃及人在4000年前就估算过它，大约 3.16。 古希腊的阿基米德用圆内切和外切正多边形的方法，把它夹在 3.1408 和 3.1429 之间。中国古代的数学家祖冲之在公元5世纪用更精密的割圆术把派算到了小数点后7位，这个精度领先了全世界将近1000年。但派最迷人的地方不是精确，而是它永无止境。你可以算到小数点后100万位、10亿位、1000亿位，永远不会出现循环，所有可能的数字组合都藏在里面。你的生日、你的手机号、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日期，都在那串永不重复的数字里，在某一个你还没有算到的远方。数学家至今没有证明派是正规数，就是所有数字出现频率相等的数，但它在统计上表现得就像一个完美的随机数生成器。派也不只是圆，它出现在一切跟周期、波动、旋转有关的地方，潮汐的涨落、钟摆的震荡、星球的轨道、无线电波的频率、方程的根底下都蹲着一个派。它不只是一个几何常数，它是一整套宇宙规律里藏在圆周里的密码。你画一个圆，它就来了，怎么都出不进。

些歌，第一遍听旋律，第二遍听歌词，第三遍听自己。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过去几十年，咖啡世界发生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是在二战之后，速溶咖啡和罐装咖啡让咖啡走进千家万户，喝咖啡变成了一件很普通的事。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过去几十年，咖啡世界发生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是在二战之后，速溶咖啡和罐装咖啡让咖啡走进千家万户，喝咖啡变成了一件很普通的事。第二次是星巴克把意式浓缩和美式拿铁推向了全球，喝咖啡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第三次浪潮大约从2000年前后开始，它的核心只有一个，让咖啡回归咖啡本身。在这波浪潮里，咖啡不再只是一种提神饮料，而是变成了一种像葡萄酒一样讲究产地、品种和风味的农产品。你走进一家第三波浪潮的咖啡馆，菜单上不会再写拿铁或卡布奇诺了，而是写着埃塞俄比亚耶加雪菲或哥伦比亚蕙兰。咖啡师会像调酒师一样告诉你这只豆子是水洗还是日晒处理，烘焙度是浅还是中浅，风味笔记里可能有柑橘、茉莉花、蜂蜜，也可能有黑巧克力、烤坚果和焦糖。冲煮方式也变了，第三波浪潮抛弃了全自动咖啡机，重新拿起手冲壶、滤杯和虹吸壶。每一杯咖啡都是单杯制作，咖啡豆现磨，水温精确到摄氏度，注水方式用克控，为的不是仪式感，是为了精确地萃取出一只豆子所有的风味。这波浪潮

从北欧开始，逐渐扩展到北美、澳洲和亚洲。第三波浪潮想说的其实很简单，咖啡不是工业产品，咖啡是一颗樱桃的种子，它的味道取决于那片土地的海拔、降雨和土壤。喝一口，你尝的是那座山去年的雨季。

是暂停，是生活给你的间奏。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青岛广播电视台独家媒体协办，路虎像你这样的朋友巡演 3.0 青岛站，温情开唱，沉浸式视听舞台，默契满满的老友派对氛围，还有专属惊喜纪念好礼等你来解锁。7月18日周六19点，青岛国信体育馆。夏日海风，老友之约，购票登录大麦网，搜索路虎即刻抢票。
1: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agles with Lucille。
2: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3: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里斯本的早晨是从一块蛋挞开始的。贝伦区那家蓝色门面的老店，门口永远排着长队。但当地人不会告诉你，他们吃蛋挞之前要撒一层肉桂粉，再撒一层糖霜。咬下去，酥皮碎在指尖，蛋奶馅儿还是。

热的，微微颤着。来里斯本，四月到六月或九月到十月最舒服，夏天太热，游客也多，冬天雨水多，但老城区的小巷子被雨一冲，石板路反着光反而更有味道。从机场坐地铁到市中心只要20分钟，住在阿尔法

从机场坐地铁到市中心只要20分钟。住在阿尔法向城区，窄的你得缩肚子，让对向城区，窄的你得缩肚子，让对阳台上晾着的衣服在风里飘。在太阳门广场下车，找一个石阶坐下来，面前是一片红瓦屋顶和蓝到发白的特如河，什么都不做就坐着。有老人牵狗从你面前走过，狗比人还从容。里斯本不急着给你答案，它只是一座建在七个山丘上的老城，用瓷砖画蛋塔和电车摇晃，在欧陆最西端的海岸线上，等你把节奏放慢，然后再放慢。

上城区窄的你得缩肚子，让对上城区窄的你得缩肚子，让对阳台上晾着的衣服在风里飘。在太阳门广场下车，找一个石阶坐下来，面前是一片红瓦屋顶和蓝到发白的特如河，什么都不做就坐着。有老人牵狗从你面前走过，狗比人还从容。里斯本不急着给你答案，它只是一座建在七个山丘上的老城，用瓷砖画蛋塔和电车摇晃，在欧陆最西端的海岸线上，等你把节奏放慢，然后再放慢。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on 城市夜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2: 唤醒沉睡的感动。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3: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深情每

和一个朋友争论，你拿出数据、截图、论文链接，一条一条摆在他面前。结果他不仅没被说服，反而更坚信自己原来的看法了。这不是他固执，是大脑的一种防御机制，叫逆火效应。2006年，美国政治学者布伦丹·奈恩和杰森·雷夫勒通过实验发现了这个现象。他们给被试者看了一则已被证伪的政治谣言，然后出示权威机构的辟谣信息。结果发现，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辟谣不但没有纠正误解，反而让他们的错误信念更加根深蒂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一个人深信不疑的信念受到挑战时，大脑的威胁反应区会被激活，类似于面对物理危险时的反应。承认自己错了，不只是修改一个事实，是动摇了一部分自我认同。为了不让自我崩塌，大脑选择加固原来的信念，而不是接受新证据。反之，逆火效应不能直接硬碰硬。研究者发现，如果你想让一个人接受一个可能动摇他既有信念的事实，先找到共同点，肯定对方的核心价值，再把新信息放在一个他信任的框架里讲。不要先抛出结论，先讲你知道他关心什么。逆火效应告诉我们，改变一个人的看法，光有事实是不够的，还需要理解他为什么抱住那个看法不放。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暖一天。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一片树叶改变了世界的版图，它就是茶。中国是茶的故乡。公元前3世纪，巴蜀地区已经有人采茶煮饮。唐代陆羽写了《茶经》，茶从一种解渴的野叶子变成了有审美体系的文化。但茶真正改变世界的时间点是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最早将中国茶叶运往欧洲，接着是英国。到18世纪，茶已经从一种奢侈品变成了英国人的日常必需，全英国都在喝茶，茶税一度成为英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巨大的贸易逆差让英国坐不住了。他们用来买中国茶的东西是鸦片，鸦片战争的根源之一就是茶叶贸易。同时，英国人开始把茶树偷偷运出中国。植物猎人罗伯特·福琼在1848年受东印度公司派遣，化妆成中国商人，深入福建和安徽的茶区，偷走了茶苗和茶籽，带到印度大吉岭和斯里兰卡试种，南亚茶产业就此诞生，全球茶叶市场被彻底改写。到19世纪末，英国已经不再是茶叶的纯进口国，而是建立起了一个覆盖南亚的庞大茶叶生产基地。今天，全世界每年喝掉的茶超过60亿杯。从一杯热气腾腾的龙井，到伦敦街头的英式早餐茶，这片叶子漂洋过海，改变了贸易的流向，也改变了几大洲的生态和命运。一杯茶，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值钱的一片树叶。

路是你的白天，音乐是你的夜晚。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0: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
0: 真正的自己。
2: 北宋庆历年间，一个中年官员被贬到了滁州，他没有哭穷，没有上书喊冤，他在滁州的狼牙山下建了一座亭子，取名叫醉翁亭。他就是欧阳修。欧阳修是北宋文坛的盟主，他当过副宰相，主持过科举考试，提拔了苏轼、苏辙、曾巩这批后来改变中国文学史的人。他也被贬过不止一次，每次被贬他都写词。他写词跟写文章判若两人，文章是正襟危坐的，词是酒后微醺的。他在《蝶恋花》里写一位女子独守空闺，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他说，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问花，花不回答，花瓣被风一卷，擦过秋千飞远了。欧阳修的庭院深深深几许，三个深字连在一起，后来李清照极推崇此句，在自己词中多处化用。他说过一句很实在的话，文章太熟，挥毫万字，一饮千钟。一个被贬到滁州的政治家，白天处理公文，晚上喝酒填词，还抽空写了不朽的《醉翁亭记》。他在意文章，更在意文章背后活生生的人。他提携了那么多后辈，而他自己最深的庭院藏在那一句“泪眼问花，花不语”里面。秋千还在晃，花瓣已经飞过去了，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青岛广播电视台独家媒体协办，路虎像你这样的朋友巡演 3.0 青岛站，温情开唱，沉浸式视听舞台，默契满满的老友派对氛围，还有专属惊喜纪念好礼等你来解锁。7月18日周六19点，青岛国信体育馆。夏日海风，老友之约。购票登录大麦网，搜索路虎即刻抢票。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对手拍子一挥，球又弹回来。乒乓的声音就是这样来的，乒是球打在拍子上的声音，乓是球打在台上的声音。这项运动起源于19世纪末的英国，当时网球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上流社会很流行，但户外打球受天气制约太大，有人开始在室内用餐桌代替草地，书当球网，雪茄和盖子当球拍，用轻质的橡胶球或软木球打，这就是乒乓球的雏形。那时候它不叫乒乓球，叫室内网球。真正让乒乓球成型的是1900年左右，一位叫詹姆斯·吉布的英国人在美国旅行时发现了赛璐珞球，这种空心塑料球弹性极好，比之前的橡胶球跳得高，打起来轻快又有回响。他带回英国之后，赛璐珞球迅速取代了旧球，同时球拍也从雪茄盒盖进化成了带有胶粒的木板。胶粒能制造旋转、弧圈球、削球，都是从那时候开始长出来的。1926年，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在柏林成立，同年举办了第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乒乓球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正式成为奥运项目。今天，乒乓球早已不是维多利亚时代桌上用雪茄盒打的小游戏，但它的名字还是球在台上弹跳的那个声音，乒乓。一个英国家庭客厅里的消遣，变成了全世界最快的球类运动。

0: 灯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愿得一人心，愿得一人心。
1: 你看乒乓球比赛，球拍往上一挑，白色小球在墨绿色球台上弹了一下。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先。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on 城市野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每一天。
1: 2021年，一个困扰了生物学半个多世纪的问题，被人工智能攻破了。这个问题就是蛋白质折叠。蛋白质是由氨基酸串联而成的长链分子，它被合成出来后会在几微秒内自动折叠成复杂的三维结构，结构决定功能。如果你能知道一种蛋白质折叠后的精确形状，你就能理解它是怎么工作的，药物也可以被精确设计来跟它对接。但预测这个折叠过程极难，因为氨基酸链可能的折叠方式多得接近无穷。科学家用传统实验手段解析一个蛋白质的结构需要好几年，花掉几百万美元。变化发生在2021年，谷歌旗下的 DeepMind 的公司发布了 AI 系统，

Code， 它用深度学习的方法，基于已知的蛋白质数据库进行训练，可以从氨基酸序列直接预测出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准确度极高。同一年， DeepMind 将 AlphaFold 预测的20000多种人类蛋白质结构全部免费开放给了全球科研界，随后的更新版本进一步扩展了预测范围，几乎覆盖了地球上已知的所有蛋白质家族。到2024年， AlphaFold 相关成果的主要研究者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它不是回答了一个蛋白质的问题，它是把全世界所有蛋白质的结构问题一次性地推到了答案的边缘。新药研发、疾病机制研究、生物材料设计都从这一刻开始加速。

0: 黑胶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1: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英语里，机器人叫 robot， 这个词是在一次家庭吵架里被创造出来的。1920年，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写了一部科幻舞台剧，名字叫《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剧里有一个人造人公司批量生产没有灵魂的工人，用来替代人类。这些人造人后来觉醒了，回过头来消灭了人类。但恰佩克一开始不知道这些人造人应该叫什么。他的哥哥约瑟夫·恰佩克是个画家，听了弟弟的困扰，头也不抬，说：“就叫 robot 吧。”这个词来自捷克语的 robota。

意思是强制劳动。从此 robot 就从一个斯拉夫语系里的鼓励词变成了全世界通用的机器人代称。但有一件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夏佩克在剧中让机器人拥有了感情和反抗意识。他不只是发明了一个技术词汇，他还把伦理问题藏进了这个词的根里。机器人存在的本意是为了减轻人的劳动负担，但人类是否准备好迎接一个拥有自主能力的劳动者，这个问题从他造词的那一刻起就没有被解决。今天你在手机上问语音助手天气，后台跑动的程序，每一个进程都背负着这个词的基因。学会一个词，就学会了一整个科幻的起点。 Robot 不只是一台机器，它是从100年前那个关于奴役与反抗的剧本里穿着钢铁外壳爬出来的。

0: 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明朝弘治年间，苏州，一个人从京城回到了故乡。他曾经是江南第一才子，会试第一名，连中两元，但一场科举舞弊案的牵连，让他被革去功名，贬为小吏。他愤而辞职，回到苏州卖画为生。他就是唐寅，唐伯虎。世人记住的唐伯虎，是电影里风流倜傥点秋香的唐伯虎。但真正的唐寅一生潦倒，晚年贫病交加。他的画早期学周晨，精工细笔，山石的皴法一丝不苟，松针根根分明。中年以后画风大变，他不再画工笔，

0: 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明朝弘治年间，苏州，一个人从京城回到了故乡。他曾经是江南第一才子，会试第一名，连中两元，但一场科举舞弊案的牵连，让他被革去功名，贬为小吏。他愤而辞职，回到苏州卖画为生。他就是唐寅，唐伯虎。世人记住的唐伯虎，是电影里风流倜傥点秋香的唐伯虎。但真正的唐寅一生潦倒，晚年贫病交加。他的画早期学周晨，精工细笔，山石的皴法一丝不苟，松针根根分明。中年以后画风大变，他不再画工笔，而是用写意的方式画山水。他的山路松生图，山石用斧劈皴，笔力刚劲，松树盘曲，桥上一人仰头听松涛，那可能是他自己。他不再需要功名，只想画一片可以听见风声的山谷。他有一首名诗，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这诗写得很轻快，但他写完之后也说过另一句，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唐伯虎活了54岁，葬在苏州横塘。他的墓现在还在，墓碑上刻着明堂解元之墓。他终究没有成为内阁大学士，但苏州人记住的是那个在桃花庵

是生活给你的间奏。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青岛地铁畅达。
1: 地铁上人均一副降噪耳机，世界被切成无数个孤岛，而我正沉浸在朴素的没有降噪的收听里，像有人在你旁边轻声翻书，像窗外远远的潮汐。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多远都要在一起。里斯本的早晨是从一块蛋挞开始的。贝伦区那家蓝色门面的老店。

面前是一片红瓦屋顶和蓝到发白的特如河，什么都不做就坐着。有老人牵狗从你面前走过，狗比人还从容。里斯本不急着给你答案，它只是一座建在七个山丘上的老人。

0: 青岛地铁畅达。
1: 地铁上人均一副降噪耳机，世界被切成无数个孤岛，而我正沉浸在朴素的没有降噪的收听里，像有人在你旁边轻声翻书，像窗外远远的潮汐。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多远都要在一起。里斯本的早晨是从一块蛋挞开始的。贝伦区那家蓝色门面的老店，门口永远排着长队，但当地人不会告诉你，他们吃蛋挞之前要撒一层肉桂粉，再撒一层糖霜。咬下去，酥皮碎在指尖，蛋奶馅儿还是热的，微微颤着。来里斯本，4月到6月或9月到10月最舒服。夏天太热，游客也多；冬天雨水多，但老城区的小巷子被雨一冲，石板路反着光反而更有味道。从机场坐地铁到市中心只要20分钟。住在阿尔法马区，不要订什么星级酒店，找一间老房子改建的小旅馆。夜里能听见隔壁传来法多歌手的低唱。这座城市最不能被替代的体验是坐一趟28路黄色有轨电车，车从阿尔法马山丘一路爬到上城区，窄的你得缩肚子让对向的车过去。车窗外面墙上的瓷砖壁画一晃而过，阳台上晾着的衣服在风里飘。在太阳门广场下车，找一个石阶坐下。

0: 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曾经以为

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点一枚慢人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北宋庆历年间，一个中年官员被贬到了滁州。他没有哭穷，没有上书喊冤，他在滁州的狼牙山下建了一座亭子，取名叫醉翁亭。他就是欧阳修。欧阳修是北宋文坛的盟主，他当过副宰相，主持过科举考试，提拔了苏轼、苏辙、曾巩这批后来改变中国文学史的人。他也被贬过不止一次，每次被贬他都写词。他写词跟写文章判若两人，文章是正襟危坐的，词是酒后微醺的。他在《蝶恋花》里写一位女子独守空闺，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他说：“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问花，花不回答，花瓣被风一卷，擦过秋千飞远了。”欧阳修的庭院深深深几许，三个深字连在一起。后来李清照极推崇此句，在自己词中多处化用。他说过一句很实在的话：“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一个被贬到滁州的政治家，白天处理公文，晚上喝酒填词，还抽空写了不朽的《醉翁亭记》。他在意文章，更在意文章背后活生生的人。他提携了那么多后辈，而他自己最深的庭院藏在那一句“泪眼问花，花不语”里面。秋千还在晃，花瓣已经飞过去了。
2: 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

位34岁的作曲家把他的新作品弹给当时俄国最权威的钢琴。演这部协奏曲。一曲终了，房间里沉默了很久。鲁宾斯坦开口了，他说这首曲子毫无价值，无法演奏，从结构到乐句到和声全都是败笔，只有几页可以勉强留用。作曲家听完这些话一言不发，合上乐谱走出了房间。他就是彼得·柴可夫斯基，他把这部协奏曲寄给了德国的钢琴家彪罗。1875年彪罗在波士顿首演，大获成功，观众疯狂鼓掌，彪罗不得不把中乐章重新再演一遍。若干年后，鲁宾斯坦也收回了当初的评价，主动学习并公开演奏了这部作品。这首协奏曲就是后来全世界最著名的钢琴协奏曲之一，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开场，四支法国号齐奏降 B 小调主和弦，钢琴以同样和弦轰然撞入，然后直坠而下，像一道瀑布砸在石头上。这段开头后来被无数电影和开幕式引用，也是无数钢琴家展示技巧和力量的试金石。柴可夫斯基后来在书信中写，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晚上鲁宾斯坦说的每一句话，但他也从未删改一个音符。真正的自信不是不在乎所有人的批评，而是在最权威的否定的重压下仍然选择相信自己。演这部协奏曲。一曲终了，房间里沉默了很久。鲁宾斯坦开口了，他说这首曲子毫无价值，无法演奏，从结构到乐句到和声全都是败笔，只有几页可以勉强留用。作曲家听完这些话一言不发，合上乐谱走出了房间。他就是彼得·柴可夫斯基，他把这部协奏曲寄给了德国的钢琴家彪罗。1875年彪罗在波士顿首演，大获成功，观众疯狂鼓掌，彪罗不得不把中乐章重新再演一遍。若干年后，鲁宾斯坦也收回了当初的评价，主动学习并公开演奏了这部作品。这首协奏曲就是后来全世界最著名的钢琴协奏曲之一，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开场，四支法国号齐奏降 B 小调主和弦，钢琴以同样和弦轰然撞入，然后直坠而下，像一道瀑布砸在石头上。这段开头后来被无数电影和开幕式引用，也是无数钢琴家展示技巧和力量的试金石。柴可夫斯基后来在书信中写，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晚上鲁宾斯坦说的每一句话，但他也从未删改一个音符。真正的自信不是不在乎所有人的批评，而是在最权威的否定的重压下仍然选择相信自己。

忙碌是你的白天，音乐是你的夜晚。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作里最珍贵的地方是没有润色的那一块，交响乐里最动人的瞬间是休止符那一秒，声音里要有留白，生活里也是。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歌手，从来没有接受过京剧训练。但陈凯歌说，他第一眼见到张国荣，就觉得这个人的眼睛里住着程蝶衣。张国荣到北京提前几个月进组，每天跟着京剧老师练功，压腿、走台步、吊嗓子。拍戏的时候，程蝶衣所有的京剧舞台镜头都是他自己完成的，没用替身。化妆师说，每次给他上完虞姬的妆，他自己都不说话，就坐在镜子前面盯着自己看，一看就是半个小时。霸王别姬最终拿下了戛纳金棕榈奖，这是华语电影历史上唯一一次。程蝶衣在片尾的最后一个动作是把那把剑横在自己颈上，戏里戏外真假不分。有些电影演完之后，演员还活在角色里面。张国荣后来把虞姬留在了胶片上，也把1993年的那个春天定在了中国电影史上。

0: 作里最珍贵的地方是没有润色的那一块，交响乐里最动人的瞬间是休止符那一秒，声音里要有留白，生活里也是。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故乡山川。
1: 1993年，戛纳电影节。一部中国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结束，全场观众起立鼓掌，持续了10分钟。这部电影叫《霸王别姬》，导演陈凯歌。故事围绕程蝶衣和段小楼两个京剧伶人，从1920年代一直演到1970年代。程蝶衣在台上是虞姬，台下也把自己活成了虞姬。他一生都困在一句戏词里，我这辈子就是想跟你唱一辈子戏。陈凯歌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做了一个在当时很大胆的决定，用张国荣。张国荣是香港流行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ve 城市野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2: 1935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位60岁的建筑师站在一处叫熊跑溪的山林里，看着一道瀑布从岩石上跌下去。当地的业主说，他想把房子建在瀑布对面，正对着他看。建筑师摇头，他说，我要把房子放在瀑布上面。溪水从客厅下面流过，你坐在沙发上听见的不是引擎声，是水流声。他就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这栋房子后来叫流水别墅，被美国建筑师协会评为20世纪美国建筑史上最杰出的作品。赖特设计的核心是几层悬挑的混凝土露台，每一层露台都像一块从山体里伸出的岩石片，悬在瀑布上方，没有任何支撑柱。这在结构上极为大胆，混凝

没有任何支撑住，这在结构上极为大胆。混凝土悬岩石，比如前面的那岩石，比如前面的那，把它炸掉，而是把它留在客厅中央。流水别墅后来被捐给了西滨州保护协会，作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每年有超过10万人去看它。但最懂它的是春天化雪时山溪暴涨的夜晚，水声从房子下面穿过，整栋建筑微微颤动，像一个醒着的梦。

前面的那粒岩石，壁炉前面的那把它炸掉，而是把它留在客厅中央。流水别墅后来被捐给了西滨州保护协会，作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每年有超过10万人去看它。但最懂它的是春天化雪时山溪暴涨的夜晚，水声从房子下面穿过，整栋建筑微微颤动，像一个醒着的梦。

0: 黑胶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1: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万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走进电梯，门关上，手机信号图标还剩一格，你继续通话，声音没断。可电梯是一个金属箱子，按理说电磁波应该被屏蔽得死死的，为什么还能打？这个直觉是对的，金属确实会屏蔽电磁波，这个现象叫法拉第笼效应。电磁波碰到金属表面，自由电子重新分布，在金属内部产生一个抵消电场，让外面的电磁波进不去，里面的也出不来。微波炉门上的金属网就是这个原理。电梯轿厢如果是一个完全封闭的金属箱子，手机信号确实会中断。但电梯轿厢并不是完全封闭的，它有门缝，有通风口，顶部和底部，也有用于布线的开孔。虽然大部分金属表面会反射手机信号，但只要有一个开口的尺寸大于电磁波波长的1/20左右，信号就能渗进来。手机信号的波长大约在10几到30几厘米之间，电梯的缝隙对低频的通信频段来说已经足够当一扇窗了。另外，现在很多写字楼的电梯井道里专门安装了室内信号覆盖系统，把微型的发射天线直接布在电梯井顶部。你在大楼电梯里能通话，不只是因为金属箱有缝，还可能是因为你头顶的天线正在替你把信号拉进来。物理学帮你在电梯里不断线。

有些歌第一遍听旋律，第二遍听歌词，第三遍听自己。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1915年，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家玻璃公司接到了一个设计任务，设计一种瓶子，让可口可乐的包装独一无二，哪怕在黑暗中摸到，也能立刻认出它。当时市面上的可乐瓶子都是直筒玻璃瓶，跟酱油瓶没多大区别。设计团队找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他们去图书馆翻百科全书，翻到可可豆荚的插图，忽然有了灵感。他们画出了一种中段鼓胀、底部收窄的弧形瓶身，像一颗拉长的可可豆。后来瓶形又经过数轮微调，最终确定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经典轮廓。整个设计过程前后只用了几个月。1915年11月，这个设计被申请了专利，后来被称为世界包装史上最著名的瓶子之一。弧形瓶不只是一个好看的造型，它的中段最宽，正好卡在掌心，不容易滑落，底部收窄，重心偏低，不容易碰到。瓶口凸起的螺纹让开瓶器可以精确咬合，这些细节不是设计师拍脑袋想出来的，是一遍一遍在工厂流水线上试出来的。到1950年代，弧形瓶的辨识度已经高到不需要任何标签。有人做过调查，超过90%的美国人仅凭触摸瓶身就能认出可口可乐。一瓶饮料把包装做成了自己的名片，下次你握住那瓶冰凉的可乐时，可以闭眼感受一下，那道弧线已经跟你的掌心磨合了100多年。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agle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蜂蜜女郎的电话是多少？
1: 你要了做什么？
0: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我们在一起该多好啊。
2: 但是镜头和眼神也会说谎，他不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3: 在暗房里，我用声音破译，我告诉你，爱在远方。
4: 场景变作声音，文字变作声音，
5: 我们实现着生命的意义。
3: 假如我们已经让你留意，
6: 下一秒，你可能喜极而泣。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ve 城市野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红灯不是暂停，是生活给你的监测。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这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馆。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agle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先。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情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ve 城市野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黑胶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2: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忙碌是你的白天，音乐是你的夜晚。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美。

0: 岛地铁倡导。
1: 地铁上人均一副降噪耳机，世界被切成无数个孤岛，而我正沉浸在朴素的没有降噪的收听里，像有人在你旁边轻声翻书。

首先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是暂停，是生活给你的间奏。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新浪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画作里最珍贵的地方是没有润色的那一块，交响乐里最动人的瞬间是休止符那一秒，声音里要有留白，生活里也是。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故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旋律，
1: 不老旋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每一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后面女郎的电话是多少？
1: 你要了做什么？
0: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我们在一起该多好啊。
2: 但是镜头和眼神也会说谎，他不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3: 在暗房里，我用声音破译，我告诉你，爱在远方。
4: 场景变作声音，文字变作声音，
3: 我们实现着生命的意义。假如我们已经让你留意，
5: 下一秒，
6: 下一秒，
5: 你可能喜极而泣。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常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

座城市都有两面，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

0: 更不同
1: 了。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
1: 真正的自己。

0: 念过去，憧憬未来。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单车沿着海岸线，耳机里是刚好合拍的旋律。海风把头发吹乱，把心情点亮，不用骑多快，只需要让踏频和节奏刚刚好，这一刻整片海都是你的背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当爱在靠近。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给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

海浪总是不眠，听一首歌换你一天的从容。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我在时间尽头。

0: 背包上肩，耳机就位，
1: 我准备好了，
2: 我准备好了。
0: 新的一天，城市还没加速，你已经踩上了自己的节拍，
1: 出发。
0: 一段旋律推着你往前走，一种心情让今天多了一些期待。不必走多远，动起来就好。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3: 非洲草原上，河马整天泡在水里，露出两只小耳朵和一对鼻孔。它的皮肤很厚，但不妨碍它被晒伤。不过河马不需要在药妆店买防晒霜，它自己会生产。河马的皮肤腺体会分泌一种粘稠的液体，刚刚分泌出来时是无色的，几分钟后在空气中氧化，变成橙红色，再变成棕色。科学家把这种物质叫河马汗酸，它有两个功能，一是吸收紫外线，起到防晒效果，二是抑制细菌生长。河马皮肤上经常有打架留下的伤口，整天泡在泥水里，没有这层自带抗生素，伤口早就感染了。不过河马汗酸不是汗，严格来说它是一种特殊腺体分泌物，跟人类汗腺的分泌机制不同。它从皮下沁出来，挂在河马粗糙的皮肤上，像涂了一层铁锈色的乳霜。古希腊人就见过尼罗河的河马，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中记载过河马，但对它的习性描述充满了想象成分。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看起来笨重的大家伙不光会潜水，还随身携带了一整瓶防晒兼抗菌乳液。下次去动物园看河马，如果看到它头顶有橙红色的痕迹，那不是流血，是它自带的紫外线防御系统正在上班。
4: 镇城市尚未喧嚣，
5: 咱就on tempo。
6: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5: ，It's my choice。
6: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5: 我来啦！
4: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6: Every morning,
5: every tempo,
6: high five。

好范儿，欢迎锁定收听，这里是 FM91.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o。 我就是房子大的电话小的感觉越来越好的，然后我是然后然后快乐 Let's go。 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7号啦，农历的6月初4，周五了啊，伙计们子。哎呀，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有的朋友真的很好奇说，然后你为什么可以永远这么元气满满？哼，可能我就是传说当中的高能量人群吧。哎呀，什么是高能量人呢？其实就是干什么都有劲儿。哎，我就好像是一块南孚聚能环电池。哎呀，不光有劲儿，还能够持续的放电啊。怎么样，有没有电到你呀、我的宝儿？哎呀，那么有人就要问了，怎么能够成为一个高能量的人？或者说高能量的人得具备什么先天的特质呢？我想了想啊，就我觉得首先你要主打一个心大呀。就比如说我的朋友永发就说我发的朋友圈他没营养，我当场我就问他，咋的呀，你的朋友圈是炖骨头汤了呀？扯那些臭氧层子有什么用啊，我开心我就发呗。那又有朋友又问了，说然后你不开心的时候怎么办呢？我告诉你，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就删这个微信好友，反正我微信人也多啊，5000-6000呢，我就删一删那些我微信列表里的微商。哎，我就让他们体验一下创业的艰辛。我这心情我立马我就好起来了，知道吧？怎么样，小伙伴们，有什么方法能够让你自己的心情好起来呢？哎，微信号是嗨嗨嗨915。

0: 节目，他说必须的必。
1: 你懂什么？这就是默契，是不是？来吧，老少爷们们，正在听节目的，在群里面给我扣个一，来，我看看都是我的哪个好宝，这么早起来就听我节目了啊？也来跟我说一说，就最近有没有什么让你开心的事儿，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周五了，大家伙都给我嗨起来，是不是？所以接下来的时间的话 ，Warm up， 看我们来一波啊！啦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嘿，别急着说话，先出声就是随便哼两句。

道咱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伙一起唱首歌啊，我觉得我今天这个选的这个歌也真的是很适合呢啊。好心情。

我不喜欢这种渐弱的处理，就感觉很不好处理。怎么样，小伙伴们今天的心情还好吗？在听我们的节目吗？如果在听的话，记得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跟我打卡哟。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那很简单了，赶紧搜一下吧，宝啊，直接搜 HIHIHI915 这个微信号啊，记得是微信号，不是公众号啊，先添加方漂亮，他的号码是 HIHIHI915，找到方漂亮，然后跟他说我要进群，我要跟然后一起玩，不行了，我受不了了，太好玩了，他就给你拉进来了啊。

接下来时间的话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吧。陈老师气象台今天早间6点钟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来关注一下青岛市区呢，今天白天是阴有中雨，并伴有雷电有轻雾，东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今天夜间呢，阴有小雨转多云有轻雾，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相对湿度70%到100%。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渐晴，东北风转南风3到4级，气温23到29摄氏度。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气温24到27摄氏度。再来看一下各区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各区阴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转多云，有轻雾，东北风，海上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内陆3到4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再来看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各区的情况，多云渐晴，东北风转南风3到4级，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喽。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on 城市夜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镌刻记忆的声音永远。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最经典的旋律。
1: 你家里卫生间那个马桶，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舒服的设计之一，但你的身体其实不是为坐着排泄设计的。在进化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排便的姿势是深蹲，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习惯，而是涉及到盆底肌和直肠的角度。当你坐着时，直肠和肛门之间会形成一个大约90度的拐角，像一个打了弯的水管，需要更用力才能排空。而当你蹲下，骨部贴近小腿，这个角度会被拉直，接近于一条直线，肠道通畅，不需要太大腹压。现代马桶诞生于16世纪末，由英国约翰·哈灵顿爵士发明，但其普及是19世纪城市给排水系统发展的结果。从进化时间轴来看，人类用上马桶只是最近100多年的事情，而身体结构还停留在几百万年前的蹲姿排便设计里。久坐排便加上低纤维饮食，是现代社会便秘和痔疮高发的结构性原因之一。你不需要拆掉家里的马桶，把脚垫高，让膝盖略高于髋部，模拟一个半蹲的角度，就已经在帮你的身体回归它本来的设计参数。蹲着是你身体的出厂设置，坐着是现代文明提供的可选配置。
2: 镇城市尚未喧嚣，咱就用前头。
3: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2: ，It's my choice。
3: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2: 我来啦！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3: Every morning,
2: every tempo,
3: high five tempo。

哈喽哈喽哈哈喽，来了我的宝宝，欢迎继续的锁定收听，这里呢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le， 我就是越来越好，来来来来的，然后哎不对，我是房子大了电话小了感觉越来越好的，然后你问我有什么区别，我跟你说区别就在这儿啊，这就一定要房子大电话小，你知不知道？哎呀来吧朋友们，如果还没有进入到咱们的微信群里，记得先添加方漂亮的微信号，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你加完他之后，哎呀，我要进群，你就跟他说，我说我太想跟然后一起玩的，你给我拉进来，他就给你拉进来了啊。听明白了吗，我的宝们？来，我看看今天早上都谁来了啊！一大早看谁起的早，都是我的好宝，都是我勤劳的好宝。我看高鹏飞来了，然后玄烨也来了，然后呢，百青杖来啦，方中杰呢是从义乌来的，他说浙江开车到青岛来了。你到青岛都已经6:47了啊，还在这个应该是高速上是吧？啊，一定要注意啊，安全好不好？希望你平安到达。哎呀，真的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朋友们！这都是我之前的老粉了啊，没来青岛的时候他就在听我的节目了。然后呢，圆欢之父也来了，还有这个风啊，他说第一打卡，阳光第一老年卡。那大爷您请坐，你坐我这桌吧。然后还有 Superman 来了，说嘿嘿嘿，我来了。一只螃蟹说妈耶，这不是家里来人了吗？啊，那当然了，那就是都是我娘家起。那方中杰必须是我娘家起。然后呢，还有国王来了 ，TJ 来了，冰雨冷心也来了。然后呢，小郑说小郑来了，好的小郑，小郑你坐那桌。来，我们看百青照说到最近比较开心的事儿啊，你也可以来跟我说一说最近开心的事儿。

0: 我觉得今天义乌的小伙伴能来青岛，然后调频锁定在91.5，我就是今天我最开心的一件事儿。我跟你讲，真的超级开心。然后呢，这个百姓照说，后后啊，最近高兴的事情就是头伏开始下雨，可以吹着风哈着啤酒啊，吃着火锅啊。我你一天到晚就哈啤酒吃火锅了，你天天吃火锅，你这不热吗？
1: 麻辣
0: 行吗？啊，那就宝就吃起来吧，那怎么办呢？好宝，我就说你就是气血方面需要补一补，吃火锅行，记得吃牛肉火锅。来，接下来时间又说那话啊，
2: 什么在我耳边晃？我看这趴很像样，想新闻加上弹幕，想给你来个读心术，嘴替的功夫我了得，绝对真实不打折。你一句我一句，他又过来补一句，又说那话，请来唠啊。
0: 来吧，又说那话，我们来看看最近呢发生了哪些事儿啊。这不还是世界杯呀，这些事儿实在是说不完。不过话说回来，我在昨天的节目里面不是说嘛，就是英国跟阿根廷踢完球了之后，跟大伙儿就是说了一些信息啊。之前呢，就是阿根廷队知道咱们广西这边有发水了嘛，所以他们也很揪心。他们知道有很多中国的球迷喜欢他们，然后就说想为咱们中国做些什么啊，然后就想捐赠一些物资。哎，我跟你说，那么就在前天晚上的时候呢，他们晒了这个捐赠的视频。哎，在这个官方微博，他们的阿根廷国家足球队的这个官方微博晒出了为中国广西捐赠物资的照片。当天呢，一共是有3批的物资发出。阿根廷国足还表示说，我们珍惜每一份来自中国球迷的爱和支持，珍惜这份深厚的情谊，我们也希望通过方方面面的努力回馈大家的需要爱。你看看，这是双向奔赴的感情啊，宝们。哦，哎呀，赛场之上全力以赴，赛场之外心怀温柔善意，所以说真心呢都是相互的。有没有感动啊？太感动了我。再来说这个阿根廷和英格兰的这些比完赛之后的乐子，也不能算乐子吧，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是吧？啊，但的确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就是大家伙儿觉得比较好玩的事儿啊。这不阿根廷和英格兰半决赛刚比完嘛，然后呢，贝克汉姆还在那儿心碎呢。啊，那边他就是他老婆叫贝嫂嘛，啊，就已经是给梅西老婆点赞了。夫妻俩人不是一条心呢。英格兰输了阿根廷之后呢，英格兰的前国脚贝克汉姆就发文说，这一刻的心碎属于我们每一个人，但这届世界杯留给我们的回忆将永远激励着我们，陪伴着我们，感谢我们的球队，感谢我们的球迷，也感谢我们的国家啊，是你们让我们拥有了这一段难忘的世界杯旅程啊。这边贝克汉姆为什么一股汤山味呢？啊，我懂，那赵丽蓉老师的这口口音呢，那都是正宗的伦敦人呢，是吧？所以说贝克汉姆是唐山人不奇怪。那总之，他就刚发完了这个他的社交媒体账号发完了这个感慨之后呢，哎，你猜怎么着？那边贝嫂第一时间点赞了梅西老婆庆祝阿根廷赢球的 Instagram， 这是他们外国的一个社交软件嘛？啊，然后呢，贝嫂就是主打一个公私分明啊，我觉得格局拉满了。老公还在为输球 emo 的时候，他淡定的为对手的喜悦点赞啊，这是什么？这是格局。虽然她老公可能不太开心，咱就是说。别人的这个夫妻关系我不管了啊，我们来说一说这最近让我特别羡慕的一个职业吧。老君山月薪60000，云海观察员已经选定了。哎呀，我嫉妒啊，我真是一个月60000，我嫉妒死了，我都还能够天天在山上看风景。就是昨天呢，河南洛阳老君山风景名胜区的微信号呢发了个最新的消息，说经综合评定，在3000多份投稿当中选出了00后的小伙为001号老君山云海观察员。哎，结果这个作品点赞8.6万。
3: 是谁嫉妒了我不说。
0: 哎，他这个什么什么工作呢？一个月给他6万，嗯，需要他在7月16号，就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8月15号。他呢在老君山的山顶驻守，就这一个月就站这个就是驻山顶了啊。结束之后呢3天内发放6万元的报酬啊。
3: 我太难了，
0: 我太羡慕了，这妥妥的，这不是神仙治愈系工作吗？这不正好这一个月时间，就是我就在这个山上我就修一个仙呢。6000多人里脱颖而出，00后小伙拿下了高薪关云海的岗位。但你看遍山间绝美的风光，哎呀，简直就是网友的梦中情职嘛。所以说咱们这波互动话题，我也想问一下啊，朋友们，就如果让你给你自己定制工作，你觉得你适合干点啥？你随便想啊，反正这工作是你定制的，就有人就给你发钱，好不好？你自己说你想干啥啊？哎，那你是当个正经事儿办啊。朋友们，如果还没有进我们的微信群，记得先加方漂亮他的微信号，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你加了方漂亮之后呢，你跟他说啊，我想要跟然后一起玩，我想进你们的这个微信群 ，OK， 他就给你拉进来了啊，就是这么简单啊，好了吗，宝儿，学会了吗？

0: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不要断念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FM 91.5，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1: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
2: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3: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
0: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

0: 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
1: 锻炼身体，学习外语，
2: 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你也正在经历。
0: 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声音，
3: 你会找到共鸣。
4: Good morning. Check your pockets. Got your keys? Wait. Okay, let's go.
5: 早安。检查一下你的口袋，钥匙带上了吗？等我检查一下。好嘞，走吧。
6: 1931年，一个25岁的奥地利逻辑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的结论把整个数学界震翻了。他叫库尔特·戈德尔。他证明了一件事，在任何足够强大的数学系统里，总有一些命题，你既不能证明它是对的，也不能证明它是错的。这就是戈德尔第一不完备定理，它是数学史上最具哲学冲击力的定理之一。戈德尔是怎么做到的？他用数学本身的语言，在形式算术系统中构造了一个能自我指涉的命题，一个数学化的陈述。他在说，我不是可证明的。如果你能证明它，它就变成假的，说明你的系统推出了一个假命题，系统崩溃了。如果你不能证明它，它就是真的，但你系统里存在一个真的但无法证明的东西。不管怎么选，系统都不完备。这个定理不是在否定数学的价值，而是划定了理性的边界。无论你建造的数学大厦有多么宏伟，总有一些角落是你的规则永远照亮不到的。那不是失败，是数学对自己的诚实。戈德尔后来和爱因斯坦成了好朋友。爱因斯坦晚年说，他每天去研究所的最大动力就是路上可以和戈德尔散步。两个人一起走在普林斯顿的林荫道上，物理和数学的最高智慧最后都承认了同一件事，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盲点。
7: 镇城市尚未喧嚣 ，Find your own tempo。
8: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9: ，It's my choice。
8: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9: 我来啦！
7: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8: Every morning,
7: every tempo,
8: high five tempo。

0: 得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 Five Temple， 欢迎回来，我就是房子大的电话小了感觉越来越好的然后，我是然后，
1: 哎，快乐 Let's go。
0: 我看都哪些好板来了，在群里边聊什么呢？嗯，如果还没有进群的话，记得啊，添加方漂亮的微信，先找到方漂亮，他的微信号是 HIHIHI915， 也就是嗨嗨嗨915啊，找到方漂亮，然后跟他说我要进群，我要跟然后一起玩啊，我受不了了，我太想跟他一起玩了，然后他就把你拉进来了啊。来，下面时间我们看看大家伙儿都在聊什么啊？哎，云奇说开通直播吧，你放心，早晚有那么一天啊。然后 L M 说低牛马卡，呵呵，吃草了吗，宝儿？我的宝儿，好宝儿，今天早上吃草了吗？哎，然后还有向南说了，哎呀，吃早饭吧，半年也过完了，初伏也过完了，不用吃饺子了，真好啊！终于今天早上不用吃饺子了。吃得很营养啊，然后呢，荣耀来了，打卡打卡啊，田启祥说我来了我来了 ，OK， 看到你们了。哎，既然大家伙都来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开始玩起来了，抢麦来一波哟！
2: 给你三秒音效，还我一个答案。电影台词，广告歌。

0: 家楼下洒水车。谁说猜对没有奖励？抢麦来一波，就没有你不懂的事儿。
1: 好的，欢迎回来，抢麦来一波。咱们今天呢，就是玩起来，互动起来啊！接下来咱们玩一个游戏，这个环节可了不得了啊！希望我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都可以语音互动起来啊！咱今天玩的这个游戏可以说是参与性极强啊，叫不可能的食物搭配。啥意思呢？就是规则就是我出一个食物，然后你们来对下面一个食物，你觉得这两个东西它不可能在一起做啊，不能可能做成一道菜啊。总之就是用不同的食材搭配，全网要是搜不着这个你说的这个搭配的话，那你赢了，我给你大拇哥好不好啊。咱先打个样啊，听一段音频，我们来看看不可能搭配它怎么个搭法，然后呢就算赢了好不好。来，走你。嗨，来吧。哎，这个网速实在是有一点慢呢。哎呀，我是 2G 手机。张
2: 食物搭配，
3: 鸡蛋
2: 巴沙鱼，
4: 大鱼真的你要下一
5: 个。哦，
4: 我的想象力是太匮乏了。
2: 鸡蛋哈密瓜，
6: 给男朋友做鸡蛋哈密瓜。
7: 鸡蛋谁能搜不着？
8: 鸡蛋秋葵，
9: 也是到头了。
4: 秋葵怎么可能炒不了鸡蛋？
2: 会炒鸡蛋啊？
4: 山葵炒鸡蛋
2: 有啊？
8: 那不更是耐揍吗？
2: 鸡蛋山葵酱，芋圆奶茶里边那个芋圆，
9: 醪糟鸡蛋芋圆汤。
2: 那时候有一个男的开了一包粮吃了，所以说鸡蛋包。
4: 那这要能走出来，我也整。
0: 主食猫粮再搅拌均匀。
2: 啊，鸡蛋太万能了，
8: 鸡蛋每年打，
9: 当每年打遇上鸡蛋，
8: 蛋都能遇上蒸蛋了，
7: 那我真没招了。
2: 鸡蛋松露，
9: 为什么是松露啊？
2: 那松露特别贵啊，
9: 鸡蛋就配松露吃的呀。
1: 真是没想到啊啊！这鸡蛋这个配猫粮都能整出来呀，啊，这什么人间地狱美食啊！玩鸡蛋今天啊，我也吃鸡蛋。你觉得什么跟鸡蛋不可能做出一道菜来啊，或者说不能做出一样这个食物来，好不好？啊，请用你聪明的小脑瓜想一想，什么食材和鸡蛋搭配起来全网都搜不到这个吃法，好不好？咱们今天为什么也选鸡蛋，主要是为了给大家伙排除一些难度。好，放了一个音频之后，这些全是错误选项，你放心，这是刚才说的什么鸡蛋猫粮，这我是真没想到啊！什么鸡蛋美年达、鸡蛋山葵、鸡蛋秋葵、鸡蛋哈密瓜啥的啊，都有做法。太难了，来吧，群里面讨论起来吧。我们什么东西配鸡蛋，它这个就东西这个就没有这个做法啊。嗯，你要是能这个刚好踩中，真的没有人这么做过啊，你就可以算你赢了。哎，我记得我在很早之前啊，节目当中大概得有个七八年之前吧啊，节目当中说到过秘鲁那边有一个非常地狱的美食儿，啊，秘鲁是吃什么呢？青蛙汁儿，青蛙直接榨汁儿，拌着他们这些一些其他水果这些饮料啊，充分搅拌之后喝下去。我觉得鸡蛋这个青蛙汁儿肯定没有。来，我们现搜啊！我直接点开了某音啊，我就鸡蛋青蛙汁啊，我觉得应该没有。哦，还真有人搜过鸡蛋青蛙汁啊！哦，我看了一下，好像真的没有。但是青蛙汁这个事儿吧，啊，它是上榜了世界上最奇葩的十种食物之一，嗯。反正就是属于黑暗料理了，这个啊。那小朋友，小朋友去了，小伙伴们想一想吧，你觉得鸡蛋和什么东西就是在一起啊？它不可能出现，好不好啊？小明来了，看见了我的好宝啊。然后呢，百姓照说，赶紧先用视频号直播。你管我用啥直播呢？反正以后肯定会有，有的时候我们决定开的时候绝对告诉你了啊，好宝，不要急啊。TJ 说黑暗料理啊，对呀，嗯，这个小明说了，我猜一下鸡蛋纳豆有没有，来我看看啊，鸡蛋纳豆。

0: 你也是挺能想啊，纳豆，嗯，来我搜一搜，嗯，但是咱们这话说回来，规则咱先说好了，你不要这个就是想出来一个东西之后你提前去搜，然后你再说，你这就属于玩不起了啊。这东西你这本来就是无所谓的事儿，你这么胜负欲这么强干什么呢？鸡蛋纳豆真的有哎，而且是日本人最爱的吃法。哎，你输了啊，你这不行。然后。我看一只螃蟹说什么，嗨，
1: 鸡蛋配无花果
0: 啊，鸡蛋配无花果，来我看看鸡蛋无花果有没有啊。本来就是老年人在这考验我打字手术。鸡蛋无花果，哎还真有啊，无花果加鸡蛋，嗯。哎，我本来以为他会就是出现个什么鸡蛋无花果的这个音频呢，啊，应该怎么吃怎么吃，什么做法之类的，没想到啊，没想到他直接就开干了，这下可就直接就是水煮了啊。然后还有白清照，
2: 后话，鸡蛋酸菜豆腐炒豆芽，
0: 你这个有点太多了，咱只让这个用一种食材啊，宝。太多了，万一这个都没有的话，或者都有啊，或者有的有，有的没有，你说这怎么算呢？对其他的小伙伴不公平啊！豪宝听明白了吗？那个袁敏杰说了，我知道鸡蛋炒胡萝卜，这怎么可能没有呢？鸡蛋胡萝卜馅的这个饺子我都吃过，宝宝。国王说，我才鸡蛋鲅鱼，嗯，我看看鸡蛋鲅鱼有没有啊。鸡蛋鲅鱼，哎，这还是咱请到印啊，离不开鲅鱼啊。你别说啊，怎么说呢？鸡蛋鲅鱼还真有，红烧鸡蛋鲅鱼段啊。这个你直接搜抖音就看见了，想不到吧，我的宝儿，嗯嗯。小郑说，上一次喝一个鸡蛋木耳豌豆尖儿的汤。啊，然后呢就是腹泻来着。哎，你别说，我就是点外卖的时候我还特别喜欢点就是那个豌豆尖那个店，就我觉得豌豆尖还挺好吃的，我觉得你吃那个肯定就是它这个食物安全不过关，所以大家伙吃饭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啊，选那种稍微干净一点的有品质的餐馆啊。然后呢这个田喜祥就属于是他说白花蛇草水炒鸡蛋，你这不应该是炒了，应该属于是白花蛇草水炖鸡蛋，或者是白花蛇草水蒸鸡蛋，或白花蛇草水啊煮鸡蛋都行啊。来鸡蛋我直接搜吧，鸡蛋白花蛇草水啊。来找一找看有没有啊，这反正目前为止没有人胜出的啊。哎，鸡蛋白花蛇草水，嗯。你厉害了，你今天你是头一个胜出的朋友。这玩意儿这草席子味儿加加鸡蛋，虽然我喜欢鸡蛋我也喜欢白花蛇草水，但是这两个东西不推荐在一起啊。田启祥你是唯一一个想到的啊。TJ 说了龙肉炒鸡蛋，嗯，你直接不要拿这种世界上没有不存在的东西来参与我们的竞赛好吗？宝，你是实在想不到别的了吗，我的好宝。然后这个白清照说，浩浩有没有鸡蛋酸菜的啊，来我看看鸡蛋酸菜。哎呀，这俩玩意儿我也是挺喜欢，但我不相信这玩意儿有啊。啊，还真有酸菜炒鸡蛋。什么玩意儿啊，什么玩意儿，我脑瓜子嗡嗡的啊。来，我们最后这个猜一个啊，这个一只螃蟹说鸡蛋马蹄子，嗯，马蹄就是那个荸荠呗，是不是？鸡蛋马蹄，那我觉得这很容易有，马蹄煎蛋就直接就有了，而且挺好吃的，宝啊！我就想说你是不是馋了？你饿了吧，宝？一只螃蟹啊！来，今天这个游戏到此结束啊！感谢大家伙参与，想要进群跟我们一起玩的很简单啊。先添加方漂亮的微信，他的微信号是 HIHIHI915, 也就是嗨嗨嗨 915, 找到方漂亮之后跟他说，哎呀我要进群，我要进群里面跟然后一起玩，嗯，他就给你拉进来了，学会了吗？
3: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4: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希腊漫长的夏天，气温动不动飙到40度。有经验的人不会点热咖啡，也不会点冰美式，他们会走进街边一间毫不起眼的咖啡厅，说两个字 Frappe。 Frappe 希腊人发明的冰咖啡，它的诞生纯属意外。1957年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国际贸易博览会上，雀巢公司希腊分部的一名销售代表想喝速溶咖啡，没有热水，他就把速溶咖啡粉倒进冷水里，加糖，放进一个带盖的摇杯里，使劲摇，打开盖子倒出来，一整杯都是绵密的泡沫，倒在冰块上，加入一点蒸发奶。世界上第一杯 Frappe 就这么诞生了。他的做法至今没变，速溶咖啡，冷水，糖，在摇杯里摇出丰富泡沫，倒进装满冰块的玻璃杯，加不加奶自选，关键是泡沫，那层金黄绵密的咖啡泡要用吸管先吸一口，泡沫入口即化，底下是冰凉微苦的咖啡，炎炎夏日一口透心凉。 Frappe 从塞萨洛尼基开始迅速占领整个希腊，继而传遍南欧和中东。今天希腊街头人手一杯 Frappe， 吸管在嘴里叼着，能喝一整个下午。它跟星巴克的星冰乐不同，星冰乐靠机器打碎冰块， Frappe 就靠手摇和那一层纯靠物理摇出来的泡沫。一杯 Frappe 价格不过1-2欧元，但它的价值是希腊阳光下的那口透心凉。有些发明不需要实验室，只需要一个没有热水的下午。
5: 镇城市尚未喧嚣，咱就用天炮。
6: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5: ，It's my choice。
6: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5: 我来啦！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6: Every morning,
5: every tempo,
6: high five tempo。
0: 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le， 我就是房子大的变化小的感觉越来越好的，然后我是然后快乐 Let's go， 锁定咱们915啊，更多的快乐带给大家啊！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群里的话，哎，还没有跟我们连上线，还不知道怎么互动，加群啊！加群首先呢，你需要先加一个人。方漂亮，你找到他的微信之后呢，你跟他说我要进群，他就给你拉进来了。那么他的微信号是 HIHIHI915， 也就是嗨嗨嗨915啊。找到方漂亮，你跟他说我要进群，他就给你拉进来了，好不好？嗯、啊。哎呀，宝儿们，我就发现呢啊，你们实在是特别的可爱呢啊。这个 TJ 还在这个想这个鸡蛋配什么东西不可能配在一块儿，说歇了虎子炒鸡蛋，什么是歇了虎子啊？能不能整点普通话？啊，还有 LM 说小的时候听说有炒鸡蛋加糖精的有毒，哎呀，炒鸡蛋就是加糖这个事儿，可能是想要稍微的提个鲜，但是加糖精真的是大可不必吧？也有可能是就是小的时候吧，白糖比糖精要贵很多，为了想要达到白糖的那个口感，所以他加那么一小粒儿，哎，一小粒儿，一小丢，一小咪咪儿那个糖精啊，达到一个就是白糖的效果。我是这么估摸着啊。然后呢 ，LM 说牛马要去拉磨了，白了个白，这么早就到单位了。小明说应该给后宝配个搭档，185腹肌的，那可太棒了，到时候不用再主持节目，他就185腹肌露出来啊，穿的这个什么小衬衫啊，然后呢在我旁边摇就行了，哎，不需要他说话，会摇就行，好不好？需要一个摇子啊。时间的话，

0: 一趴了啊，这个哎呀妈呀名场面。
1: 网上冲浪最好玩的十秒钟，有请登场。名场面不用解释，说了你都懂。没明白？别着急呀、啊，听完你就加入群聊了。
2: Come on！
1: 哎呀妈呀，名场面，来接梗。
0: 来吧，哎呀妈呀，名场面啊！咱们今天我看有小伙伴向南不是说了吗？不是说了吗？说哎呀，终于啊，这个半年农历半年过了，初伏也过了，再也不用吃饺子了。我跟你说，沙多饮对于饺子的执念啊，真的，最近这个群里面高频讨论的，除了世界杯，那真的就是饺子了。前几天农历半年，这不是，然后又六月初一，然后又这个三伏第一天啊，大家都在吃饺子。有的朋友就是在群里面说，第一天做完了饺子吃不完，于是水饺变成了蒸这个煎饺啊，煎饺再吃不完，那就冻冰箱吧，怎么办呢？啊，甚至有的时候包的时候就已经吃一半冻一半了啊。就是不光是对于饺子就是有一种执念，而且特别喜欢包很多，包完多之后还要未雨绸缪，这段吃不完了我下顿再继续吃。哎呀，这哪是普通主食啊，这可是过节的仪式感呢，是待客的最高诚意，什么过年冬至立冬必吃，出远门要吃上车饺，过生日换新家办喜事儿，但凡叫事儿都得有饺子镇场。然后呢，胶东偏爱这种鲅鱼馅儿、虾仁的、海鲜馅儿的饺子，先掉眉毛啊。然后山东内陆的朋友们爱吃猪肉白菜的、大葱馅儿的，百吃不腻。家家的冰箱都囤满了冻饺子，三餐随时能煮。蘸醋啊蘸蒜呢、啊，那才是灵魂。累了的时候或者想家的时候，一口热饺子下肚，哎呀，瞬间有归属感了。此时此刻，我觉得啊，有必要给大家伙儿放一首这个饺子的 rap 啊，就能够体现出咱们沙东人啊对于饺子的这种执念感啊。所以说，准备好了吗？啊，我们来听一下，当山东话说唱遇到了啊。咱们过节过反正办事儿的时候必备的这个饺子啊。说词儿说词儿啊。

0: 吃睡觉。
1: 明白了啊，沙东人的这个世界主打一个就是跟睡觉死磕啊。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大家伙，你最爱吃什么馅的水饺啊？群里边讨论一波吧。还没有加群吗？啊，我们的群如果没有进来的话很简单，先加一下方漂亮他这个人的微信，让他给你拉进群。方漂亮的微信号呢是 HIHIHI915, 也就是嗨嗨嗨915。嗯，加到方漂亮之后跟他说我要进群跟然后玩，他就给你拉进来了啊。

宝们学会了吗？哎，说到这个睡觉，我看看这个朋友 TJ 说了，我喜欢吃韭菜鸡蛋馅的饺子。我跟你说，我妈包韭菜鸡蛋馅的饺子绝对是一绝，哎呀，鲜掉眉毛。她的这个韭菜鸡蛋馅，我觉得甚至这个鲜味儿就是比海鲜的还要鲜。咱也不知道她怎么做的。哎，我也特别好奇，就各位的妈妈，各位朋友的妈妈，你的妈妈她做的这个饺子啊，什么馅的最好吃？拿手的绝活包饺子什么馅做最好，可以来展示一波。来吧，群里边晒一下咱妈包的水饺好不好。饺大宝说了，我是牛马，我要吃草。哎呀，宝你吃点好的吧，要不今天也吃个饺子吧。然后呢 SY 说，大家要压力都太大了，所以要这个在群里边玩嘛，对不对。饺大宝说，这个求歌名，去啥你没有啥歌名，网络上的名场面嘛，反正就叫睡觉。然后呢新盛说茴香鸡蛋啊，然后呢茴香肉馅的饺子啊，喜欢吃这个是吧。然后 SY 说了，说这个我们节目跟其他的一样，那我觉得你就是对我还是不太特别的了解啊。来，其他群里面的这个几个小伙伴跟我，他跟他说为什么我不一样。告诉他什么人，还是不了解我。一会儿你了解多了，你就发现离不开了，魔怔了，上头了，完了，拔不出来了，那种感觉。行了，今天节目也要跟大家伙 say goodbye 了，好不好，我的好宝们，下周一的时候再见吧，这马上就要到周末了嘛，我就说元气满满的一天从我的早高峰节目开始。我的宝们，希望你们周末愉快，我是人后，我走了，宝儿们，拜。

0: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
1: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2: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
1: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
3: 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
0: 锻炼身体，学习外语，
4: 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
3: 你也正在经历。我们的城市，
1: 我们的声音，
5: 你会找到共鸣。
6: Good morning.Check your pockets. Got your keys? Weights. Okay, let's